0: 起因经文。
1: Bacaan pertanggapan。
2: 今天的起因经文起自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，由台上来起，台下来应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。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。”